0: 为专业，所以放心。选择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1: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娇。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气象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气象局党支部书记局长李景龙。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涉及到我县气象工作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欢迎您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泗水融媒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或者下载爱泗水客户端到问政留言板块进行留言，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问题，并在节目中请相关单位为您进行解答。现在坐在我身边这位就是县气象局党支部书记局长李景龙。李局长你好，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泗水气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首先啊，我仅代表县气象局全体干部职工，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我县气象工作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表示衷心感谢，也欢迎大家对县气象局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啊，对各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我们将认真负责的给予解答。
2: 嗯，好的。今天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县气象局防灾减灾科科长陈祥龙，县气象台副台长王真，也欢迎大家来到正风寒风热线的直播间。那近年来我们看到极端异常天气是多发频发，对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挑战，而气象部门作为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李局长，在节目的一开始想请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气象部门的基本情况。
3: 哎，好的，主持人，这个咱们泗水县气象局啊是上级气象部门主管部门和咱们县人民政府啊双重领导的科技型、技术型、先导型的社会工业事业单位，承担全县咱们气象事业的发展规划的制定，气象现代化建设的组织实施，咱们气象监测预报和公共的气象服务、农业气象服务、人工影响天气、雷电防护以及有关气象法律法规的实施管理等工作职责。目前呢，咱们全县是建有这个国家基本气象站是一座啊，然后区域自动气象站呢是19座，土壤水分站呢是一座，全球定位啊水汽监测站是一座，农田小修站一套，拥有呢全自动化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系统是2套。现在啊，综合气象观测在网布局啊正在逐步健全完善。近年来呢，咱们县气象局啊在县委、县人民政府和济宁市气象局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气象高质量发展，围绕着保障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这个现实要求以建设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的更高水平气象现代化为统领，坚持的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强化部门协作联动，不断提升气象预报服务的时效性和精准度，逐步完善卫农气象服务体系和这个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努力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气象服务。近年来呢，极端天气频发县气象局严密监视天气变化，全力做好汛期春运、农事、节假日等及这个突发性、灾害性、转折性的天气服务，高度重视重大活动的气象保障全程服务，实时开展呢加密跟进式的精细化气象服务，针对重大灾害性天气当发布这个暴雨冰雹等洪水预警信号时我局就及时通过电话、微信等这个通讯方式向这个县领导和这个相关部门主要领导开展降雨服务为我县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部署指挥调度防灾减灾和救灾工作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撑，在这个全县防汛抗旱这个安全生产领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们知道气候对人的生活和生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那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泗水县今年以来的气候情况？
3: 哎，好了，主持人，今年截至目前呢，全县的平均气温是13.7摄氏度，较常年同期是偏高了1.4摄氏度，今年的累计降水量呢是226.5毫米，较历年同期

0: 偏少了20%，啊，总量实数啊也较这个历年同期啊也偏少。今年冷来呢，咱们那个县气象台发布了寒潮、高温、大风等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是56起。
1: 嗯，好的。那现在也已经进入了7月份了，暴雨、台风等极端性、灾害性天气会逐渐增多。那您能不能预测一下今后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和气候情况？
0: 哎，好，主持人，根据咱们那个省气候中心的最新预测，今年我省的气候啊，这个状况是总体是偏差的。极端性的灾害性天气啊是多发频发，阶段性啊，旱涝风险呢灾较高。啊，主要特别是这个主汛期啊，暴雨啊、台风，还有持续的高温灾害风险偏高。七月份呢，预计我县的平均降水啊，较常年同期是偏多1到2成。8月到9月呢，平均降水量啊，是较常年同期偏少1到2成。预计啊，是有1到2个台风啊，经过并影响咱们山东。7到9月的平均气温呢，较常年同期啊，是略微偏高。鉴于啊，这个气候预测的时间还较长，影响气候的因素啊，复杂多变。目前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气象部门啊将密切监视天气的变化啊，加强会商分析，及时啊做好滚动的气象服务。
1: 嗯，好的。那您刚才说到了今年咱们泗水截至目前的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少，那么泗水常年的降水情况如何呢？一般是多少？历史上还有更多的吗？
0: 啊，这个降水量偏少，经过昨天这个一夜的降水，咱们是基本上和常年同期持平了啊。咱们那个泗水的那个年的平均降水量呢是762毫米，近30年了，咱们降水量最多的年份就是咱们2024年啊，当年这个累计的降水量是达到了1217.9毫米啊，较常年同期啊是偏多了59.8%啊。大家也还记得这个24年的7月7号啊，2年前这一天啊，咱们县呢是遭受了短时强降雨的袭击啊，泗水国家基本气象站这个录得的降水量是249.7毫米啊，突破了这个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的介绍。那经常听人说啊，有一个叫七下八上的说法，是咱们防汛的重点时期。那么这个七下八上是什么意思呢？
0: 哎，主持人，这个让我们的副台长王真来介绍一下。
1: 好的。
2: 嗯，好的。七下八上指的是一个时间段，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呢，是就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在这个时间段内，我国北方，特别是华北和东北地区，降水天气明显增多。降水期集中，雨量大，局地性强，并且伴随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出现次生灾害，例如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每年6月中旬到7月上旬，伴随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季节性北台，我国主雨带由华北、华南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该地区进入梅雨期。进入7月中下旬，随着副热带高压再一次北台，影响我国的西南季风也会逐渐向北推进，西南暖湿气流从南方一直推进到华北、黄淮地区，与中纬度的冷空气交汇，因此7月中下旬到8月中旬，北方就进入雨季。此外，7、8月份呢，正是台风的活跃期，我国东部、南部沿海地区受台风影响，容易发生强降水，因此，七下八上是北方防汛的关键期。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什么是副热带高压呢？它为什么能够影响我国的雨季呢？
2: 副热带高压是指南北半球副热带地区的高压系统，由于海陆和地形差异，副热带高压的强度沿着地球纬圈的分布并不均匀，高压带分裂为若干个高压中心。其次，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西北太平洋上的高压中心，也称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常年存在，是一个稳定而少动的暖性深厚天气系统。副热带高压与雨季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区域常常天气晴好，高温少雨，而它的边缘或者外围区域则容易出现降雨。随着它的位置自南向北移动，每年从3、4月份开始，我国会陆续出现江南春雨期、华南前汛期、江淮梅雨期、华北东北雨季等等。到9月份，副热带高压迅速南撤，我国便进入了淮河秋雨期。
1: 嗯，好的。那近几年经常在预警服务中看到或者听到强对流天气，那么什么是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防范呢？
2: 强对流天气呢，是指出现雷暴、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龙卷风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强对流天气

0: 气来临的时候呢，经常是多种灾害性天气同时出现，这种天气发生的比较突然，时间也短，天气变化比较剧烈，风向突变，风向迅速增猛，往往造成很大的破坏。进入汛期后，强对流天气频发，虽然强对流天气尺度不大，突如其来，生命周期短暂，但却能在短时间内释放强大的能量，具有很强的破坏力，而且强对流天气不容易被发现，预报预警的难度呢也比较大。随着现代化监测设备的出现以及预报模式的发展，我国强对流天气预警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一般强对流天气发生前，气象部门会通过短信、电视、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发布天气预警，公众可提前一两天关注当地天气预报中是否提到有强对流天气发生的可能性。但对于局地突发的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的提前量是比较短的，所以需要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强对流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电视、广播啊收看天气预报，及时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是否将遭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关注气象台的短时临近预报预警。发生强对流天气时，最好减少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这种恶劣的天气安排外出活动。在户外如果遇到雷电，应该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啊、大树、旗杆、广告牌等设施，更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使用通信设备或者在大树下面躲雨。大风的时候呢，应当加固一下这个户外围墙、广告牌、农业棚架和临时搭建物，停止高空作业活动。发生冰雹灾害呢，户外行人及车辆应及时到安全区域暂避，同时蔬菜果园基地应注意加固防护，并且将家禽啊、牲畜等驱赶到带有顶棚的安全场所内。发生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的是要防范城市内涝、农业积水，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在地质条件较为脆弱的地区，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在强对流易发时段，比如夏日的午后，应该多多关注气象台短时临近预报和预警信号。
1: 嗯，好的。那刚刚你也多次提到了短时强降水，那什么强度的降水才能称之为短时强降水？那它和暴雨有区别吗？
0: 短时强降水呢，是一种强对流天气，比较常见，多出现在就是强对流多发期，就是汛期。它指的是一小时内某地降雨量超过20毫米的降水，用来说明短时间内的降水强度。而暴雨的定义呢，是一个时间段内的降雨量，气象学上规定呢，24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50毫米或者以上的降水被称为暴雨。按其水量的大小又分为三个等级，即24小时内降雨量为50毫米至99.9毫米为暴雨，100毫米至249.9毫米这个范围呢是大暴雨，250毫米以上就是特大暴雨。所以有时候骤雨倾盆不一定能达到暴雨的量级，达到暴雨量级的降水也可能给人是平缓的感觉，不够那么强烈。也就是说，短时强降水它不一定形成暴雨，同样暴雨过程也不一定包含短时强降水。举例的说，某地10分钟内出现20毫米的降水，它的降水强度其实相当于1小时120毫米，如果后面24个小时内没有再出现降水，那这样呢就是一次特强的短时强降水过程，而不是暴雨。如果某地出现了一次24小时持续性降水，降水强度呢只有5毫米一小时，24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120毫米，这就是一次典型的大暴雨过程。但是这期间呢没有出现短时强降水，这就是短时强降水和暴雨的区别。
1: 嗯，也就是说倾盆大雨也不一定就是暴雨啊，持续时间比较短的倾盆大雨只能说瞬时的雨强比较大，但是不是暴雨还要看这个累计的降水量。那持续时间比较长的绵绵细雨也有可能会达到暴雨量级。那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
2: 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四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

0: 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1: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2: 欢迎回来。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海娇。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气象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景龙。另外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县气象局防灾减灾科科长陈祥龙、县气象台副台长王真。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涉及到县气象局的相关工作需要咨询或是反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与今天上线的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随时期待您的积极参与。我们知道气象部门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那么干旱的时候气象局能够实施人工增雨吗？那人工增雨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气象条件呢？
3: 当干旱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如果气象局能够进行人工增雨就可以缓解干旱。其实人工增雨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天气条件的。人工增雨是指在适当条件下通过人工干预的方式向目标云中播撒适量的催化剂，增加云内冰晶浓度以引发云层降水或增大其降水强度，从而影响云物理过程，实现增加地面降水量的活动。在晴天或天上的云很薄就不具备人工增雨作业条件，只有当云系发展到一定的厚度，这个厚度一般是大于2公里，而且云里要有一定的过冷水，也就是低于0度而不结冰的水，云中要有上升气流，这样我们通过地面火箭将催化剂携带到云中的有效部位就可以起到人工增雨的作用。但是在大旱期间往往具备人工增雨的天气过程也比较少。
2: 嗯，好的。那也就是说人工增雨作业不是我们随时想增就能立即增的，它必须得具备这个降雨的条件。那2025年3月1号山东省防雷减灾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了。我们知道防雷减灾工作也是咱们气象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那在这里给大家解读一下新出台的这部政府规章。
3: 好的，防雷减灾工作是气象防灾减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放管服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化，原有的山东省防御和减轻雷电灾害管理规定已经无法满足防雷减灾的活动和管理的现实需要。为此，山东省司法厅和山东省气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山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文件，制定了《山东省防雷减灾管理办法》。该办法共设置31条，详细规定了雷电灾害易发区及防范等级的划定、雷电灾害风险评估、雷电防护警示标识设置等内容，进一步完善了防雷减灾工作部门归口管理和分工负责机制，将防雷减灾工作链条延伸至规划与建设、应急管理以及公众防灾减灾意识提升等多个领域。办法对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的资质管理、主体责任和行为进行了规范，细化了检测单位弄虚作假等禁止情形，包括未经实地检测出具检测报告、伪造、变造原始检测数据记录、未按照规定采用原始检测数据记录、伪造检测单位公章、检测专用章等，有利于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和行为判定。办法的出台和实行进一步完善了防雷安全责任体系，为最大程度减轻和避免雷电灾害的发生、有效提升防雷减灾公共服务能力提供了法治保障。
2: 嗯，那看来新出台的山东省防雷减灾管理办法让我们的防雷减灾工作更加有法可依。那么请介绍一下咱们气象局是如何开展防雷安全监管工作的。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县气象局依法承担对全县全责范围内易燃易爆场所、加油加气

0: 事具体是由谁来负责？该如何选择防雷监测企业呢？
1: 根据《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的规定，依法取得省级气象主管机构颁发的检测资质的社会企业方可开展防雷检测业务。我省还规定，外省雷鲁检测企业需在山东省气象局进行企业信息登记，经核实公示后方可开展业务。其中甲级检测资质可以检测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规定的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建构筑物的防雷检测，乙级检测资质只可以检测第三类建构筑物的防雷装置的检测。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只能由甲级检测资质企业进行防雷检测。省市两级气象部门每年都会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对检测企业开展质量考核，质量考核结果纳入资质单位信用档案并进行公示。有业务需求的听众朋友只需要登录山东省气象局官网查询公示内容，选择已进行信息登记且质量考核和信用评价较高的企业检测企业即可。
0: 嗯，好的，非常感谢你的介绍。那听说单位和个人因为遭受到降雨、大风等天气造成一些损失，那需要保险理赔的时候，是在我们气象局开具气象证明。那这个证明怎么开？需要收费吗？
1: 需要开具气象证明的单位和个人可直接前往泗水县气象局气象台进行办理。请携带好个人身份证件或委托单位开具的委托证明，我们气象台的工作人员会根据灾情类型和时段，通过查询气象站的观测记录、天气实况等气象资料，免费给予开具气象证明。
0: 好的，2015年1月1号啊，实施了山东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主要是加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它的重要性呢？
2: 啊，主持人，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0: 好的，
2: 这个咱们气象探测环境啊和这个设施啊，直接关系到气象探测的信息的这个代表性、比较性和准确性啊，关系到天气预报的这个天气预报预警啊和这个气候预测预估准确性和这个气象的服务水平。所以近年来啊，随着这个经济城市的快速发展，导致气象探测环境遭到了破坏，很多观测站呢这个被迫搬迁，这对气象数据的代表性和延续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还有这个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都对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啊，对于气象台站的迁建规定了严格的审批手续。针对啊我县气象探测环境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啊，我们希望全社会都能提升对气象探测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意识，自觉维护保护气象设施和这个气象探测环境。气象部门也将任性履行职责，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严肃查处违反气象法规、法律法规的行为并强化与相关部门的沟通配合，确保气象设施和这个探测保护工作正常稳定可靠运行。
0: 嗯，好的。那有时候在一些短视频中刷到某市民私装气象仪外泄气象资料被处罚内容，那什么是气象资料？个人购买设备采集气象资料是违法的吗？
2: 主持人，大家可能也在这个国安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网站看到因为私设气象台站被处罚啊。气象资料呢就是指啊利用各种探测手段获取啊地球表面和这个地球大气的状态现象及其变化过程的记录就包括咱们常见的降水温度风向风速以及地面的结冰太阳辐射酸雨空气能见度等多种要素以此为基础，通过各种的技术方法进行加工处理生成各类衍生和这个加工的产品。气象信息也是资源气象资料除了在这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这个人民生活等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用途外，在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方面也有很大的这个使用价值气象资料它已经成为这个国家信息安全和资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购买设备采集气象资料，我国这个法律法规有明确的规定，如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规定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及其他有关部门所属的气象台站及其他从事气象探测的组织和个人，应当按照这个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或者说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汇交所获得的气象探测资料。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管理办法呢明确指出这个未经许可不得设立涉外气象探测站

0: 像行业管理若干规定要求啊，就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以及啊其他组织和个人新建气象台站，应当啊执行气象台站建设的有关规定和标准啊规范啊，投入运行3个月内啊，应当这个报告当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部门备案。因此啊，依法依规进行气象观测是法律所允许的。广大公民和组织啊，在开展这个气象探测活动时呢，应当时刻绷紧国家安全这根弦，啊，有效保护气象探测环境，啊，气象这个数据，不得为境外非法采集和这个跨境传输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这个数据，如发现非法涉外气象数据、气象探测数据这个探测活动，啊，可通过这个12339举报，啊，国家安全部门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举报这个。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向气象部门举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也请您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未来一段时间我县的天气预报情况，让大家能够提前有个预知。
0: 哎，好的，主持人，这个从这个前天开始的这个强对流过程啊，已经趋于结束。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南风呢是3到4级，雷雨地区呢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8号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南风呢是3到4级，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7摄氏度。9号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是7到9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县气象局李局长一行做客今天的节目。在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的值班电话4231711，或者拨打场外监督电话4221909继续反映问题。您也可以关注泗水融媒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下期将要上线的嘉宾单位是中国银行泗水支行，同样期待您的积极参与。主持人李海娇，导播肖宇、孔科，节目监制郭春雪，感谢各位关注，下期再会。
2: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创新举措打通住建安全科普最后一公里，赵鑫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矿产资源管理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活动主题，推动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安全防护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把隐患排查服务落到居民家中，近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联动辖区燃气经营企业、物业服务企业，集中开展住建领域安全宣传咨询日全域主题宣传活动。创新机制构建全域宣传新格局。不同于以往单点集中的宣传模式，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四组并行、多点发力、全域覆盖的工作机制。四支专项宣传小组同步到文化广场、在建工地、居民小区、乡镇大集四大核心场景，精准对接不同群体的安全需求，彻底打通安全宣传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住建领域重点场景、重点人群的宣传服务全覆盖。广场设点面对面科普日常安全常识。在县城核心文化广场，第一宣传小组搭建起标准化安全宣传咨询展台，21块图文并茂的安全生产知识展板依次排布，将燃气使用规范、高层住宅消防安全、居家应急避险等与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内容直观呈现。现场工作人员通过一对一答疑、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向过往群众细致科普日常居家安全注意事项，累计发放安全宣传手册、便民提示单、印有安全标语的围裙、手提袋等宣传品300余份，逐一回应群众关心的燃气漏气应急处置、小区消防设施正确使用、老旧房屋安全排查等热点问题，让安全知识在轻松的互动中入脑入心。近起入工地筑牢施工安全源头防线。第二宣传小组直奔县域内在建工程项目一线，面向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一线施工班组人员开展精准化安全宣讲。工作人员重点解读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4版，围绕高处作业防护、临时用电规范、工程机械安全操作、汛期施工防范、工地防火防爆等核心内容，结合近年省内典型施工安全事故案例，细致剖析日常作业中易忽视的隐性隐患及闭环整改措施，手把手指导从业人员掌握高空坠落、触电等突发情况的应急自救方法，现场督促各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筑牢施工安全防线，入户上门把燃气安全服务送到家。针对居民居家燃气安全这一高频风险点，第三宣传小组摒弃传统定点宣讲的模式，带着检测设备深入多个居民小区，同步开展入户宣传加上门安检专项服务，工作人员逐户敲门走访，面对面为居民科普民用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详细讲解燃气泄漏识别，第一时间关闭阀门、开窗通风、严禁触动电器开关等规范处置流程，耐心解答居民日常用气遇到的各类疑问。在宣传的同时，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免费入户安全检查，细致排查住户家中老旧软管老化、管道私改私接、灶具超期服役、厨房通风不畅、燃气阀门失效等隐蔽隐患，现场能整改的当场协助居民完成整改，不能立即处置的逐一建立台账并反馈燃气企业跟进闭环处理，用贴心上门服务把安全保障送到群众家门口。集市流动宣讲打通乡镇安全宣传末梢。 第四宣传小组进驻四张大集，借助乡镇大集人流量大、受众覆盖全的优势，摆摊设点开展接地气的流动宣传。工作人员用方言讲解、身边案例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面向沿街商户、赶集村民普及瓶装燃气安全使用常识，破除燃气泄漏闻不到就没事、软管能用一辈子等常见认知误区，呼吁广大群众摒弃侥幸心理，自觉遵守安全用气规范，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上报，主动参与到安全生产监督中来，在乡镇集市营造出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氛围。宣传成效显著，安全防线持续加固。据统计，本次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安全生产宣传单、科普手册及便民安全宣传品800余份，覆盖县域全部在建重点工地、12个居民小区、1处乡镇核心大集，直接服务群众2000余人次。活动不仅有效纠正了群众日常安全认知误区，更显著提升了住建领域从业人员的安全履职能力，以及广大居民商户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县住建局将以本次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为契机，持续紧绷安全生产弦，常态化推进安全宣传5禁工作，紧盯建筑施工、城镇燃气、住宅小区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滚动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常态化安全科普宣传活动，不断织密筑牢住建领域全链条安全生产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住建安全屏障。本台消息，7月4号下午，县委书记赵新在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抓紧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赵新先后来到泗水县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建设项目、泗水体育馆、金泉广场 B 区、龙城时代大厦、全季酒店、老年公寓及部分玩具加工企业等地，详细了解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叮嘱各处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警钟长鸣，久久为功，真正把安全生产工作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赵新强调，服务一方百姓、守护一方平安，是各级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压实责任，强化措施，紧盯建筑施工、非煤矿山、高层建筑、酒小场所、道路交通、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持续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强化日常监管和跟踪问效，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攻坚战、持久战，有效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县委县人民政府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郭庆国、县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先后参加活动。近日，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副主任陈国栋、董继华、县人大城环委成员、部分县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县委常委、副县长郭庆国、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四张镇杨堵郡、盛泉养牛场、济宁海螺全岭水泥配料用泥盐矿、县自然资源数字遥感系统等项目。座谈会上，听取了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全县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县水务局、济宁市生态环境局泗水分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公安局、县交运局根据工作职责进行了书面汇报。郭庆国就做好全县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视察组成员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县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矿产资源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整治矿山行业经营乱象，纵深推进砂石资源综合治理，重拳整治私挖滥采违法行为，全县矿产资源管理得到规范有序、精细管控、长效治理。会议强调，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强化法治引领，抓好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规宣传培训，理清相关部门监管责任，夯实依法管矿基础，要保持高压整治态势，深化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开展常态化综合整治攻坚，从严打击各类涉矿违法行为，要严把矿山准入与生产管控关口，统筹做好开发与保护，加快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严格落实部门行业监管，站街属地管理企业主体责任，提升智慧监管能力，实现规范化、精细化、常态化管理，守护好县域生态底色，为全县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转晴，22到27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4: 冬天来了，各位小伙伴，家里的取暖设备是不是都开始使用起来了？当我们使用的电器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危险系数也就越来越大。我们在此提醒大家，安全用火用电要做到以下几点。请勿在同一个插线板上同时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请勿在电暖器上烘烤衣物，请勿长时间使用电热毯，请勿长时间不拔插头，请勿用布帘挡住电器的散热孔。最后要记得经常检查煤气以及天然气的连接，防止各种安全事故的发生。让我们与安全同行，安全用火用电从你我做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0: 合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3: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小彤。最近天气越来越闷热，很多人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随手打开空调，想赶紧凉快下来。但我要提醒大家，夏天久放的空调千万不能直接开制冷，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坏习惯，不仅会让空调费电容易坏，更会悄悄地伤害全家人的身体健康。换季第一次开空调，只要多花几分钟做好准备，就能远离空调病、霉味儿、异味儿，还能省电护机器。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就把必备的空调使用小常识分享给大家。很多家庭的空调在夏季到来之前几乎都是闲置状态，闲置了三四个月的空调内部藏满了我们看不见的脏东西，空调滤网、蒸发器缝隙里积攒了大量的灰尘、螨虫、霉菌和细菌，室外机也容易被落叶、杂物遮挡出风口。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处理，直接打开制冷，空调启动的瞬间，机器内部积攒一整个季节的霉菌、灰尘和污浊气体就会全部随着冷风吹进房间。我们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吸入这些脏空气，就很容易出现嗓子干痒、鼻塞咳嗽、皮肤过敏的情况。很多人夏天频繁得空调病，根源就在这里。而且直接开机制冷对空调本身的损耗也特别大，闲置许久的空调电路、压缩机处于休眠状态，突然高强度制冷运行，不仅制冷效果变差、耗电翻倍，还大大增加了机器故障、缩短使用寿命的概率。所以重点来了，天热启用闲置空调，最关键必须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先通风、先烘干、先送风，绝对不要直接开制冷。那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一步，提前开窗通风。准备开空调前，先把房间门窗全部打开5到10分钟，让室内闷热浑浊的空气先流通散去，避免后续空调吹出的脏空气堆积在房间里。同时简单的检查一下空调，看看室内机外壳有没有破损松动，室外机有没有被衣物、落叶或者杂物遮挡，有的话及时清理，保证通风顺畅。第二步，断电清洗滤网，这是最核心的清洁步骤，一定要先拔掉空调电源，打开室内机面板，轻轻取下过滤网。大家可以看一看闲置后的滤网，大概率是布满灰尘毛絮的，用温水冲洗干净，污渍顽固的话加一点点中性洗衣液轻轻刷洗。这里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滤网一定要放在阴凉处自然晾干，绝对不能暴晒，暴晒呢会导致滤网变形报废。在晾干后装回空调内机。第三步，通电预热，烘干内部潮气。装好干净的滤网后，先插上电源，不开制冷，把空调调至制热模式，温度设置28到30度，开窗运行10分钟左右。很多人疑惑啊，夏天为什么要开制热啊？其实原理很简单，闲置的空调内部积攒了大量潮气、湿气，也是霉菌滋生的温床。用高温制热运行，能彻底烘干空调内部的潮湿水气，从根源抑制霉菌滋生，彻底去除机器内部的霉味、闷味。最后一步，送风排浊，最后再开制冷。制热烘干结束后，不用关窗，把空调切换成送风模式，持续吹风15到20分钟。这一步啊，

0: 可以把空调内部残留的灰尘、浊气全部吹出室外，等到吹出来的风清爽干净，没有异味儿，再关闭门窗，正常开启制冷模式使用即可。可能很多人觉得好麻烦，年年直接开空调也没有大问题呀，但身体的不适都是日积月累的，看似省下几分钟，换来的是螨虫、霉菌满屋飞，空调易坏更费电，家人频繁不舒服，真的得不偿失。小小的生活细节关乎全家人的健康和家电的使用寿命，夏天开空调别再一键开机了，记住先清洁再烘干再送风最后制冷。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2: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 你还记得我？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啊，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哦，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嗯，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嗯，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0: 他也重男轻女？
1: 哦，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0: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1: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0: 啊？
1: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 外公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她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她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0: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1: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一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是，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二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两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两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0: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1: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四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0: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1: 因为我先认识了一个同学，四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两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两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0: 为什么呀？
1: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 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0: 还是会和他吵？
1: 嗯，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0: 这个病是？
1: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0: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1: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0: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1: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0: 嗯，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1: 怎么理解不了？
0: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1: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0: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1: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 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0: 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1: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0: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1: 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哎，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0: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嗯，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

0: 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一首来自张宇的《心树》，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要说在你的身边可能有不同心术的人，有人心术不太理想，也有心术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全香慢生活，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

0: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
1: 山间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鸣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家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家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嗯，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嗯，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啊，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哦，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嗯，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嗯，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

0: 拨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1: 他也重男轻女？
0: 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1: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0: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1: 啊。
0: 他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她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她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1: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0: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1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啊。2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2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1: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0: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4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1: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0: 因为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学，4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 可以说初一初二那两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

0: 巅峰吧。那两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1: 为什么呀？
0: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也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1: 还是会和她吵？
0: 嗯，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1: 这个病是？
0: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1: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0: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1: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0: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1: 嗯，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0: 怎么理解不了？
1: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0: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1: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0: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嗯，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嗯，可能不只是我， 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啊，那八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1: 啊，
0: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1: 嗯，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0: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1: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0: 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哎，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1: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嗯，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训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

0: 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1993年初春，施德义去了镇政府，请求相关部门给支持3000棵桃树苗，镇政府痛快答应了。施德义和村民们花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在河岸边修复过的土地上种满了桃树。他跟村民们约定，谁栽的桃树谁管理，结出的桃子也归谁。这个分配利益的原则得到了村民的一致支持。他们从家里的牲畜圈里拉来了农家肥，又共同集资买了化肥，轮流值班照看桃树林。桃树开枝散叶，第三年就结出了拳头大的桃子。桃子爽脆甘甜，可是成千上万斤的桃子却没人来买。村民们背着桃子去路边销售的数量，远比不过桃子腐烂的数量。施德义说，咱们要把桃子卖到大城市里去，城市的人多，有钱的人也多。石丽华听从了父亲的建议，连夜写了200多张广告，把那辆破旧的摩托车买了300块钱充当路费。父子俩背着20多斤煎饼和一罐头咸菜，坐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来到了省城。这是一次满怀希望又焦灼不安的行程。父子俩在省城待了4天，白天游走在7、8个水果市场里，晚上睡在水果市场的水泥台子上。施德义背着一筐正在腐烂的桃子，石丽华举着一块脸盆大小的牌子，红纸黑字，泥山大桃贱卖了。字体歪斜，粗壮的惊叹号看起来像是一个咬牙切齿的人。父子俩拖着疲惫的双腿走遍了省城里大大小小的水果批发市场和人群聚集的社区。施德义用嘶哑的嗓音一遍又一遍地对行色不一的商贩们推销着桃子。先从村子周围的自然风光说起，再说天然清澈的河水灌溉，又说是没打农药没撒化肥的桃树。水果批发商得知歇间村距离省城有200多公里时，纷纷摆手拒绝，就算你们村的桃子比王母娘娘的蟠桃还好吃，等拉到省城来也烂掉了。面对批发商的拒绝，施德义沮丧又无奈，随后对批发商说，桃子我们一分钱不要，你们只管劝村里拉吧。批发商反问，车费不是钱吗？路上吃喝不是钱吗？面对众人的讥笑和反问，施德义低头无言以对。父子俩绝望地走在通往汽车站的路上，施丽华沮丧地坐在路缘石上，父亲让他起来，施丽华扭头拒绝，父亲夺过木牌子砸在施丽华身上，施丽华闷头不理会愤怒的父亲。施德义再挥起木牌子要砸下去的时候，一个中年人拦住了他。这个中年人骑着一辆半新的自行车，穿着一身青灰色西装，戴着黑边眼镜，面带微笑，探头看了看施德义背后那半筐桃子，又盯着木牌上歪斜的字问，为啥要说是泥山上的桃子呢？施德义没好气地说，俺村在泥山脚下，俺就在泥山下种的桃子，叫泥山大桃，有错吗？中年男人打量着施德义说，这么说你是孔子家乡的人呐？施德义说，是孔子家乡的人又怎么了？孔子又不能帮俺卖桃子。中年男人探手从施德义背筐里摸出一个桃子，凑上去闻了闻，擦了擦桃子就啃了两口，然后咂巴着嘴巴点头说，你这筐桃子我买下了。说着从衣兜里掏出50块钱递给

这些钱够不够？石得意怔怔地看着这个中年男人，片刻才把后背上那筐桃子卸下来，端着放在男人自行车的后座上，哆嗦着嘴巴说：够了，够俺爷俩回家的路费了。中年男子点点头，石得意接过男子的钱，迟疑着问：俺村里还有几万斤桃子呢，您还要买吗？中年男子吞咽着桃子摆手说：我要这么多桃子做什么呢？我只是看你们父子俩可怜，才买了这筐桃子。石得意咬着嘴唇没再吱声，弯腰拽起石丽华，又转脸问那个男子：能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吗？您是个好人，我要记着。中年男人抬手扶了扶眼镜框说：我叫罗生，在齐鲁大学教书。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石得意，低声说：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的父母啊也是种地谋生的农村人。石得意捏着那张名片说：您在大学里教书，我喊您罗老师行吗？罗生点点头：你愿意喊老师就喊，这个不假，我就是教书的老师。石得意抬手抹了抹鼻子说：这话没错，在俺泥山那地方，见谁都要喊老师，就像其他地方的人见面都喊同志一样。罗生说：这也不奇怪，孔子家乡的人见面就应该喊老师。石得意转头对儿子说：咱们以后要记着，省城有个好人，在咱们落难的时候帮过咱们。石丽华和父亲回家的第二天，父亲就从家里装了一布袋地瓜干和一布袋花生，他把两个饱满的布袋骑车驮到了镇上的邮局里，在收件人的地址上郑重地写下了罗生老师名片上的地址和姓名，然后他在复言栏里写了一行字：罗老师，如果您不嫌弃我是个农民的话，您这个朋友我交定了。石丽华跟着父亲从省城回到村里的时候，天气开始热了，雨已经下了三四天，桃树上的桃子开始腐烂，雀鸟们啄着被雨水冲洗干净的桃子，叽叽喳喳地盘旋欢叫着，兴奋地像是在参加一场丰盛的宴席。石得意站在桃树林里，任凭雨水冲洗着他的脸，那些腐烂长斑的桃子像一双双绝望的眼睛，让石得意不敢直视，他心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羞愧。整个夏天里，歇间村的村民们一日三餐啃着桃子，他们吃得胃里直冒酸水，伸着脖子打嗝。他们挑选尚未腐烂的桃子去十里八乡沿街叫卖，拿桃子交换粮食或其他物品。歇间村的桃子因为村民们不遗余力的叫卖，在十里八乡出了名，有人还因此编了一句歇后语：歇间村的桃子贱。第二年的桃子比第一年结得更多，可是价格却低得让人绝望。村民们掰着手指头算了支出和所得，怎么算都是赔钱。村里有人开始抱怨，说不准备再管理桃园了。冬天桃树掉落叶子的时候，有人悄悄去四河岸边砍掉桃树，拉回家充作烧柴做饭取暖。石得意在桃林里遇见了本家兄弟石德昌，石德昌正挥着斧头砍桃树，蹦飞的木屑打在石得意脸上，咚咚的斧头声像重拳一样击打在石得意的心上。石得意说：德昌，想想咱们栽这些桃树有多难，别砍了。石德昌说：桃子烂贱不值钱，桃树留着能吃能喝吗？石得意说：做人不能只看眼前，要长远计。石德昌说：我栽的树，我想砍就砍，你管不着。石得意夺下他手里的斧头，挥手扔在十米开外。石德昌瞪眼说：你把斧头给我捡回来。石得意摇头说：不捡。石德昌满脸涨红，张嘴骂了声娘。石得意登时热

0: 上头，抬腿踹了石德昌一脚。石德昌趔趄地倒在地上，嗷嗷咒骂着爬起来，一路叫喊着：“石德义欺负老百姓，石德义仗着当官打人了。”石德昌悲愤又嘹亮的嗓门回响在冬天的村街上。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义还没回家，石德昌的老婆赵清杏已经堵在石德义家的大门，破口开骂了。他骂得唾沫横飞，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把他能掌握的肮脏字眼以恣意张狂的气势全部喷在了石德义家的大门上。围观的人劝不走他，就围着看热闹。当赵清杏骂出石德义爹娘的名字时，史丽华愤怒地拉开大门。赵清杏见有人对仗，索性撸起袖子蹦着高骂。石德义返回家门口时，见赵清杏撒泼，想过去劝阻赵清杏，赵清杏却颠着身子扑过来，伸手挠破了石德义的脸。赵清杏怒骂说：“你踢坏了俺男人的裆，我要和你拼命。”石德义抬手遮挡，围观的人伸手劝阻，混乱之中，赵清杏身子朝后仰过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众人把赵清杏拉去医院，没过半天，消息传来，赵清杏因脑出血抢救无效死亡。给赵清杏发丧的那天，石德义跪在灵棚前，郑重磕了四个头。失去老婆的石德昌从屋里窜出来，抬腿踹在石德义身上，哭叫着让石德义滚蛋。石德义没吱声，歪斜着身子走出石德昌家。刚拐过一个墙角，抬脸看见石德昌的二儿子石二忙。这个十几岁的少年披着一身白色的校服，全身像是落满了雪。石二忙喊了他一声：“大伯。”石德义低声问：“你娘死了，你恨我吗？”石二忙没说话，绷着嘴巴点点头。石德义说：“恨吧，我欠你家一条人命，我记着呢。”石二忙紧握着的拳头松开了。石德昌从石二忙身边走过去，伸手拍了拍孩子的肩膀，低头踉跄着走了几步。他听到了石二忙压抑的哭泣，像一股旋风贴着地面盘旋起伏。那年三十晚上，寒风刮得呼呼响，在零星的鞭炮声里，谢间村的村民听到村委会大喇叭里传出了石德义沉闷的喊声：“老少爷们儿，四河岸边的桃树林，谁想拔就拔去吧。”村民们听到石德义这么喊，先后迟疑着去了石德义家里。石德昌问：“当初栽桃树是你，现在拔桃树也是你，你到底想怎么折腾咱村？”石德义从饭桌上端起一杯酒，双手捧杯，躬身递给石德昌：“兄弟，桃树不能给咱钱，那咱就拔了吧。”石德昌问：“拔了桃树栽什么？”石德义说：“还是栽树，栽能让咱村过上好日子的树。”石德昌抬腿踢翻了石德义跟前的饭桌。歇间村的村民们在沉闷的空气中度过了春节。1998年正月16的早上，石德义的喊声又在村委的大喇叭里炸响：“老少爷们们，一年之计在于春。

0: 咱们该出宫了。
1: 徐德义没想到他的喊声还能一呼百应。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男女老少扛着镢头和铁锨来到了四河岸边。他们差不多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拔掉了岸上的桃树林，又把土地整治得像镜子一样平整。徐德义赤脚在土地上走了一圈，回到地垄上对正在歇息的村民们说，
0: 大伙儿说说吧，咱们应该种什么。
1: 村民们望着土地，眼眶湿润，激动的心情使他们默然无语。河岸上刮过阵阵和煦的春风，让他们疲惫的身体变得充盈。这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任何人都可以憧憬欣欣向荣的未来前景。石德昌攥着一把土说，
0: 咱们种金银花吧。听镇政府请来的农业专家说，金银花容易活，它的根可以防止沙土流失，开的花也可以卖钱。
1: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伙的认可，大伙幻想着成簇大片的金银花开满四河岸边，清新的香气飘满整个歇间村。从沂蒙山区的金银花培育基地买回来10000多棵金银花苗子，村民们又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挖坑、浇水、施肥、培土，把金银花栽满了四河岸边。大片大片的冒着绿叶的苗子，像纵横排列的士兵，随风摆动，在阳光里显

0: 村民们笑着给金银花取名字，他们彼此把对方的名字安在了金银花苗子上，然后又意犹未尽地叫出了狗蛋儿、二虎、三猫、芦花鸡、大头鹅、石磨、扫帚、脸盆、筷子、海碗、擀面杖、菜刀、蒜臼。在众人嘻嘻哈哈的笑声里，金银花见风就长。到了六月，金银花的枝丫就开始散开了，毛茸茸的叶子密密麻麻相互簇拥，风刮过的时候哗哗啦啦，像广阔而又热烈的掌声。夏末初秋的时候，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雨不期而至，炽热的风不知是从什么时候消失的，云层从天边移过来，小心翼翼又虎视眈眈，悄然包围着斜肩村上空的太阳。先是有人发现了头顶上被阳光照射的云彩，像是镶嵌了一层金边，看起来煞是迷人。那些奇形怪状的云彩，像埋头吃草的羊群，像昂头奔驰的骏马，像面目不清的鬼魅，像昏然入睡的猪，像母亲牵着孩子的手，又像匍匐祈祷的罪人。不久，太阳不见了，云层慢慢堆积叠加在了一起，天空变成了辽阔的昏暗，云层凝滞不动，仿佛厚重的铁板随时都要掉下来的样子，近在咫尺，目力所及，好像踮脚伸手就能摸到了。突然就刮风了，风贴着房顶和树冠盘旋上升，像惊慌失措的看不见的脚步狂乱奔跑。一道闪电刺破了云层，以为是无声的，正愣怔，啪啦一声炸响，吓得浑身打了一个哆嗦。接着闪电又亮起来，鞭子一样击打在脸上，雷声再次滚动炸响，轰隆隆的闷雷声由远及近，像无数只巨型车轮碾过头顶。风声好像消失了，天地之间出现了让人窒息的宁静，树木静止，鸡犬沉默，人群屏住呼吸，似乎都在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变化。只是这宁静是短暂的，短暂的宁静是为了迎接将要出现的暴乱。抬脸看天，觉得额头上出现了凉凉的湿点，刚开始是一下，接着是两下三下，很快就数不清了。有人低头朝屋里跑，边跑边喊：下雨啦，下雨啦。在杂乱的奔跑里，雨点落在干燥的地面上，溅起水花一样的灰尘，弥漫起阵阵土腥味儿，发出噗噗的声音。这声音刚开始还可以数得过来，很快就杂乱了。雨点砸在地面上、树叶上、院子里的灶台、锅盖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些杂乱的声音随着雨点变成了断断续续的雨线，就成了一场好像无人指挥的大型演奏。慌乱、无序、急不可耐、癫狂、暴躁，雨线连成了数不清的鞭子，彼此抽打又相互纠结撕咬，能听到的只是哗啦啦的水声。雨线在纠结中形成了密集的雨网，天地昏暗，哗啦啦的雨声没完没了，单调冗长，像夏天里的蝉鸣一样单调乏味，又像一个蹩脚的写手在敷衍了事地写一篇枯燥的长篇大论，让人看得昏昏欲睡。天黑了，人睡着了，大雨浸泡着梦境，像凋零的树叶在无边无际的汹涌波涛中随波逐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一生一世都不会变。你曾经发的誓言都是你的谎言，你对我的体面让我好心寒。回忆回忆，难忘的回忆，过去过去，一切都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创新举措打通住建安全科普最后一公里，赵鑫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矿产资源管理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活动主题，推动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安全防护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把隐患排查服务落到居民家中，近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联动辖区燃气经营企业、物业服务企业，集中开展住建领域安全宣传咨询日全域主题宣传活动，

0: 创新机制，构建全域宣传新格局。不同于以往单点集中的宣传模式，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四组并行、多点发力、全域覆盖的工作机制。四支专项宣传小组同步到文化广场、在建工地、居民小区、乡镇大集四大核心场景，精准对接不同群体的安全需求，彻底打通安全宣传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住建领域重点场景、重点人群的宣传服务全覆盖。广场设点，面对面科普日常安全常识。在县城核心文化广场，第一宣传小组搭建起标准化安全宣传咨询展台，21块图文并茂的安全生产知识展板依次排布，将燃气使用规范、高层住宅消防安全、居家应急避险等与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内容直观呈现。现场工作人员通过一对一答疑、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向过往群众细致科普日常居家安全注意事项，累计发放安全宣传手册、便民提示单、印有安全标语的围裙、手提袋等宣传品300余份，逐一回应群众关心的燃气漏气应急处置、小区消防设施正确使用、老旧房屋安全排查等热点问题，让安全知识在轻松的互动中入脑入心。近起入工地，筑牢施工安全源头防线。第二宣传小组直奔县域内在建工程项目一线，面向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一线施工班组人员开展精准化安全宣讲。工作人员重点解读《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4版》，围绕高处作业防护、临时用电规范、工程机械安全操作、汛期施工防范、工地防火防爆等核心内容，结合近年省内典型施工安全事故案例，细致剖析日常作业中易忽视的隐性隐患及闭环整改措施，手把手指导从业人员掌握高空坠落、触电等突发情况的应急自救方法，现场督促各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筑牢施工安全防线，入户上门把燃气安全服务送到家。针对居民居家燃气安全这一高频风险点，第三宣传小组摒弃传统定点宣讲的模式，带着检测设备深入多个居民小区，同步开展入户宣传加上门安检专项服务。工作人员逐户敲门走访，面对面为居民科普民用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详细讲解燃气泄漏识别、第一时间关闭阀门、开窗通风、严禁触动电器开关等规范处置流程，耐心解答居民日常用气遇到的各类疑问。在宣传的同时，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免费入户安全检查，细致排查住户家中老旧软管老化、管道私改私接、灶具超期服役、厨房通风不畅、燃气阀门失效等隐蔽隐患。现场能整改的当场协助居民完成整改，不能立即处置的逐一建立台账并反馈燃气企业跟进闭环处理，用贴心上门服务把安全保障送到群众家门口。集市流动宣讲，打通乡镇安全宣传末梢。第四宣传小组进驻四张大集，借助乡镇大集人流量大、受众覆盖全的优势，摆摊设点开展接地气的流动宣传。工作人员用方言讲解、身边案例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面向沿街商户、赶集村民普及瓶装燃气安全使用常识，破除燃气泄漏闻不到就没事、软管能用一辈子等常见认知误区，呼吁广大群众摒弃侥幸心理，自觉遵守安全用气规范，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上报，主动参与到安全生产监督中来，在乡镇集市营造出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氛围。宣传成效显著，安全防线持续加固。据统计，本次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安全生产宣传单、科普手册及便民安全宣传品800余份，覆盖县域全部在建重点工地、12个居民小区、一处乡镇核心大集，直接服务群众2000余人次。活动不仅有效纠正了群众日常安全认知误区， 更显著提升了住建领域从业人员的安全履职能力，以及广大居民商户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县住建局将以本次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为契机，持续紧绷安全生产弦，常态化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紧盯建筑施工、城镇燃气、住宅小区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滚动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常态化安全科普宣传活动，不断织密筑牢住建领域全链条安全生产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住建安全屏障。本台消息，七月四号下午，县委书记赵新在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抓紧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赵新先后来到泗水县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建设项目、泗水体育馆、金泉广场 B 区、龙城时代大厦、全季酒店、老年公寓及部分玩具加工企业等地，详细了解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叮嘱各处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警钟长鸣，久久为功，真正把安全生产工作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赵新强调，服务一方百姓、守护一方平安，是各级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压实责任，强化措施，紧盯建筑施工、非煤矿山、高层建筑、酒小场所、道路交通、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持续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强化日常监管和跟踪问效，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攻坚战、持久战，有效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县委县人民政府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郭庆国、县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先后参加活动。近日，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副主任陈国栋、董继华、县人大城环委成员、部分县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县委常委、副县长郭庆国、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四张镇杨堵郡、盛泉养牛场、济宁海螺全岭水泥配料用泥盐矿、县自然资源数字遥感系统等项目。座谈会上，听取了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全县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县水务局、济宁市生态环境局泗水分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公安局、县交运局根据工作职责进行了书面汇报。郭庆国就做好全县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视察组成员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县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矿产资源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整治矿山行业经营乱象，纵深推进砂石资源综合治理，重拳整治私挖滥采违法行为，全县矿产资源管理得到规范有序、精细管控、长效治理。会议强调，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强化法治引领，抓好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规宣传培训，理清相关部门监管责任，夯实依法管控基础，要保持高压整治态势，深化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开展常态化综合整治攻坚，从严打击各类涉矿违法行为，要严把矿山准入与生产管控关口，统筹做好开发与保护，加快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严格落实部门行业监管， 镇金属地管理、企业主体责任，提升智慧监管能力，实现规范化、精细化、常态化管理，守护好县域生态底色，为全县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转晴，22到27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爱国旗，唱国歌，说普通话。
3: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4: 多希望在那胡同的拐弯处有年轻的父亲在那儿等着童年的我放学回家。小时候真傻，竟然盼望着长大。
5: 温室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6: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7: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8: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外酥里嫩、色泽金黄的油条在油锅里滋滋作响，配上豆浆是很多人的早餐必备。年轻人爱吃的薯片，闲暇之余吃上一片，咔嚓一声酥脆可口。小朋友爱吃的甜甜圈、蛋糕，咬上一口满口留香，谁能拒绝如此美食呢？碳水和油脂这两种撬动味蕾的美食密码，是几乎人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可是这些看似无害的美食，其实隐藏着健康的危害。糖油混合物，很多人把它简单理解为是含有大量糖和油脂的食物，实际上天然食物中同时具备高糖高油的食物并不多。糖油混合物的特点在于高糖、高脂肪和深度加工。生活中常见的糖油混合物包括但不限于主食类的油条、炒面、手抓饼、烤冷面、肉粽、芝麻汤圆等，菜肴类的锅包肉、红烧肉、红烧可乐鸡翅、红薯拔丝等，糕点类的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广式月饼等， 零食类的薯片、牛奶、巧克力、薯条、奶盖奶茶、辣条、非冻干水果脆等，快餐类的炸鸡、薯条、方便面等等。这些食物无论是在超市、甜品店还是

快餐店都随处可见，而且它们的诱惑力啊，往往难以抵挡。那为什么吃糖油混合物会上瘾，停不下来呢？研究表明啊，糖和油脂对人体都具有一定的成瘾性。2024年1月，国际生物学著名期刊《细胞代谢》发表了一篇关于糖油混合物导致暴饮暴食的研究论文。论文显示，糖油混合物摄入后，大脑的奖励中心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使人感到愉悦和满足，从而形成对糖油混合物的依赖性。因此，当我们一旦开始频繁食用这些食物，很容易陷入一种吃了停不下来的恶性循环，甚至成为一种不能自拔的习惯。身体会在不知不觉中使用高热量的糖油混合物，种下肥胖的种子。那为什么不建议多吃糖油混合物呢？糖油混合物看似美味，却是比喝油还胖人的代表。长期摄入过量的糖和油脂会给身体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危害。一是导致肥胖。糖油混合物的成瘾性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摄入更多的食物，容易导致能量摄入过剩，进而引发肥胖。腹部肥胖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密切相关。二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糖油混合物中的油大多需要高温加热，所以在烹调或制作时，要么用饱和度高的油脂，要么用不饱和度高的植物油。那太多饱和脂肪酸呢，会提高血液中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血液中坏胆固醇含量高，会增加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全天总能量的10%。反式脂肪酸对心血管的影响比饱和脂肪酸更严重，它不仅会增加坏胆固醇，可能会在动脉壁上堆积，使动脉变得又硬又窄，同时减少好胆固醇，增加心脏病、脑卒中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天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总能量的1%，也就是2.2克。第三呢，会导致代谢紊乱。糖油混合物大多是用精制谷物或糖类制作，升血糖速度快。血糖指数大于75的食物被认为是高 GI 食物，长期摄入大量的糖和油脂会扰乱人体的代谢平衡，影响能量、脂肪和血糖的代谢，增加患上糖尿病、高血脂等代谢性疾病的风险。第四是引发龋齿等口腔健康问题。糖分是口腔细菌的主要能量来源之一，在食用了糖油混合物后，这些细菌会利用糖分进行代谢，并产生酸性物质。这些酸性代谢物降低口腔的 pH 值，使口腔环境变得更加酸性。在酸性环境中，牙釉质的矿物质会被腐蚀，从而导致蛀牙和其他牙齿疾病的发生。那实在嘴馋的时候，怎么吃更健康呢？尽管糖油混合物可能不利于健康，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彻底抵制它们。合理的享用一些健康的糖油混合物也是可以的。那下面呢，就是一些健康的吃法建议。一是控制量和频率，适量食用，不要过量摄入，也不要经常吃。比如蛋糕，可以在自己和亲友过生日时吃一角即可，不要当成零食经常食用。二是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尽量选择蒸、煮、烤等健康的烹饪方式，减少油脂摄入。比如红烧鸡翅可以做成卤鸡翅，煮方便面时可以用开水将面泡一遍，把水倒掉再煮。三是替代品，选择低糖低脂的替代品，如全麦面包替代肉松面包，水果替代甜点等。第四是合理搭配，搭配富含优质蛋白、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如牛奶、水煮蛋、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等，可以平衡营养，降低食物的血糖反应，减少对身体的不良影响。总之啊，糖油混合物会让人上瘾，会在不知不觉中让人增加摄入量，并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代谢问题和牙齿健康的风险。日常饮食呢，浅尝辄止，实在想吃啊，要控制量和频率，选择合理的烹调方式来改良。以上呢，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一些健康饮食的习惯。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3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2: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3: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4: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3: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5: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6: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3: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7: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6: 我奶奶王秀妮。
8: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3: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一首来自张宇的《心树》，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要说在你的身边可能有不同心树的人，有人心树不太理想，也有心树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

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0: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
1: 山间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鸣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家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家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一首来自张宇的《心树》，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要说在你的身边可能有不同心树的人，有人心树不太理想，也有心树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 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啊，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0: 他也重男轻女？
1: 哦，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0: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1: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0: 啊？
1: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 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她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她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0: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1: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一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啊，2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2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0: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1: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4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0: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1: 因为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学，4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哎，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2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2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0: 为什么呀？
1: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2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也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 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0: 还是会和他吵？
1: 嗯，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0: 这个病是？
1: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0: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1: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0: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1: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0: 嗯，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1: 怎么理解不了？
0: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1: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

0: 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1: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0: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1: 啊，
0: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1: 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0: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1: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0: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1: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嗯，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山间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

们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鸣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嘉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嘉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乐。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1993年初春，石德义去了镇政府，请求相关部门给支持3000棵桃树苗，镇政府痛快答应了。石德义和村民们花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在河岸边修复过的土地上种满了桃树。他跟村民们约定，谁栽的桃树谁管理，结出的桃子也归谁。这个分配利益的原则得到了村民的一致支持。他们从家里的牲畜圈里拉来了农家肥，

又共同集资买了化肥，轮流值班照看桃树林。桃树开枝散叶，第三年就结出了拳头大的桃子。桃子爽脆甘甜，可是成千上万斤的桃子却没人来买。村民们背着桃子去路边销售的数量远比不过桃子腐烂的数量。石德义说，咱们要把桃子卖到大城市里去，城市的人多，有钱的人也多。石丽华听从了父亲的建议，连夜写了200多张广告，把那辆破旧的摩托车卖了300块钱充当路费。父子俩背着20多斤煎饼和一罐头咸菜，坐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来到了省城。这是一次满怀希望又焦灼不安的行程。父子俩在省城待了4天，白天游走在7、8个水果市场里，晚上睡在水果市场的水泥台子上。石德义背着一筐正在腐烂的桃子，石丽华举着一块脸盆大小的牌子，红纸黑字，泥山大桃贱卖了。字体歪斜，粗壮的惊叹号看起来像是一个咬牙切齿的人。父子俩拖着疲惫的双腿走遍了省城里大大小小的水果批发市场和人群聚集的社区。石德义用嘶哑的嗓音一遍又一遍地对行色不一的商贩们推销着桃子。先从村子周围的自然风光说起，再说天然清澈的河水灌溉，又说是没打农药没撒化肥的桃树。水果批发商得知歇间村距离省城有200多公里时，纷纷摆手拒绝，就算你们村的桃子比王母娘娘的蟠桃还好吃，等拉到省城来也烂掉了。面对批发商的拒绝，石德义沮丧又无奈，随后对批发商说，桃子我们一分钱不要，你们只管劝村里拉吧。批发商反问，车费不是钱吗？路上吃喝不是钱吗？面对众人的讥笑和反问，石德义低头无言以对。父子俩绝望地走在通往汽车站的路上，石丽华沮丧地坐在路缘石上，父亲让他起来，石丽华扭头拒绝，父亲夺过木牌子砸在石丽华身上，石丽华闷头不理会愤怒的父亲。石德义再挥起木牌子要砸下去的时候，一个中年人拦住了他。这个中年人骑着一辆半新的自行车，穿着一身青灰色西装，戴着黑边眼镜，面带微笑，探头看了看石德义背后那半筐桃子，又盯着木牌上歪斜的字问，为啥要说是泥山上的桃子呢？石德义没好气地说，俺村在泥山脚下，俺就在泥山下种的桃子，叫泥山大桃，有错吗？中年男人打量着石德义说，这么说你是孔子家乡的人呐？石德义说，是孔子家乡的人又怎么了？孔子又不能帮俺卖桃子。中年男人探手从石德义背筐里摸出一个桃子，凑上去闻了闻，擦了擦桃子就啃了两口，然后咂巴着嘴巴点头说，你这筐桃子我买下了。说着从衣兜里掏出50块钱递给石德义，这些钱够不够？石德义怔怔地看着这个中年男人，片刻才把后背上那筐桃子卸下来，端着放在男人自行车的后座上，哆嗦着嘴巴说，够了，够俺爷俩回家的路费了。中年男子点点头，石德义接过男子的钱，迟疑着问，俺村里还有几万斤桃子呢，您还要买吗？中年男子吞咽着桃子摆手说，我要这么多桃子做什么呢？我只是看你们父子俩可怜才买了这筐桃子。石德义咬着嘴唇没再吱声，弯腰拽起石丽华，又转脸问那个男子，能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吗？您是个好人，我要记着。中年男人抬手扶了扶眼镜框说，我叫罗生，在齐鲁大学教书。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石德义，低声说，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的父母啊也是种地谋生的农村人。石德义捏着那张名片说，您在大学里教书，我喊您罗老师行吗？罗生点点头，

0: 你愿意喊老师就喊，这个不假，我就是教书的老师。石德义抬手抹了抹鼻子说，这话没错，在俺泥山那地方见谁都要喊老师，就像其他地方的人见面都喊同志一样。罗生说，嗯，这也不奇怪，孔子家乡的人见面就应该喊老师。石德义转头对儿子说，咱们以后要记着，省城有个好人，在咱们落难的时候帮过咱们。石丽华和父亲回家的第二天，父亲就从家里装了一布袋地瓜干和一布袋花生，他把两个饱满的布袋骑车驮到了镇上的邮局里，在收件人的地址上郑重地写下了罗生老师名片上的地址和姓名，然后他在复言栏里写了一行字，罗老师，如果您不嫌弃我是个农民的话，您这个朋友我交定了。石丽华跟着父亲从省城回到村里的时候，天气开始热了，雨已经下了三四天，桃树上的桃子开始腐烂，雀鸟们啄着被雨水冲洗干净的桃子，叽叽喳喳地盘旋欢叫着，兴奋地像是在参加一场丰盛的宴席。石德义站在桃树林里，任凭雨水冲洗着他的脸，那些腐烂长斑的桃子像一双双绝望的眼睛，让石德义不敢直视，他心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羞愧。整个夏天里，歇间村的村民们一日三餐啃着桃子，他们吃得胃里直冒酸水，伸着脖子打嗝。他们挑选尚未腐烂的桃子去十里八乡沿街叫卖，拿桃子交换粮食或其他物品。歇间村的桃子因为村民们不遗余力的叫卖，在十里八乡出了名，有人还因此编了一句歇后语，歇间村的桃子贱。第二年的桃子比第一年结得更多，可是价格却低得让人绝望，村民们掰着手指头算了支出和所得，怎么算都是赔钱。村里有人开始抱怨，说不准备再管理桃园了。冬天桃树掉落叶子的时候，有人悄悄去四河岸边砍掉桃树，拉回家充作烧柴做饭取暖。石德义在桃林里遇见了本家兄弟石德昌，石德昌正挥着斧头砍桃树，蹦飞的木屑打在石德义脸上，咚咚的斧头声像重拳一样击打在石德义的心上。石德义说，德昌，想想咱们栽这些桃树有多难，别砍了。石德昌说，桃子烂贱不值钱，桃树留着能吃能喝吗？石德义说，做人不能只看眼前，要长远计。石德昌说，我栽的树我想砍就砍，你管不着。石德义夺下他手里的斧头，挥手扔在十米开外。石德昌瞪眼说，你把斧头给我捡回来。石德义摇头说，不捡。石德昌满脸涨红，张嘴骂了声娘。石德义登时热血上头，抬腿踹了石德昌一脚，石德昌趔趄地倒在地上，嗷嗷咒骂着爬起来，一路叫喊着，石德义欺负老百姓，石德义仗着当官打人了。石德昌悲愤又嘹亮的嗓门回响在冬天的村街上。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义还没回家，石德昌的老婆赵清杏已经堵在石德义家的大门，破口开骂了。他骂得唾沫横飞，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把他能掌握的肮脏字眼以恣意张狂的气势全部喷在了石德一家的大门上。围观的人劝不走他，就围着看热闹。当赵青杏骂出石德义爹娘的名字时，史丽华愤怒地拉开大门。赵青杏见有人对账，索性撸起袖子蹦着高骂。石德义返回家门口时，见赵青杏撒泼，想过去劝阻赵青杏，赵青杏却颠着身子扑过来，伸手挠破了石德义的脸。赵青杏怒骂说：“你踢坏了俺男人的裆，我要和你拼命。”石德义抬手遮挡，围观的人伸手劝阻，混乱之中，赵青杏身子朝后仰过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众人把赵青杏拉去医院，没过半天，消息传来，赵青杏因脑出血抢救无效死亡。给赵青杏发丧的那天，石德义跪在灵棚前，郑重磕了四个头。失去老婆的石德昌从屋里窜出来，抬腿踹在石德义身上，哭叫着让石德义滚蛋。石德义没吱声，歪斜着身子走出石德昌家。刚拐过一个墙角，抬脸看见石德昌的二儿子石二忙。这个十几岁的少年披着一身白色的校服，全身像是落满了雪。石二忙喊了他一声：“大伯。”石德义低声问：“你娘死了，你恨我吗？”石二忙没说话，绷着嘴巴点点头。石德义说：“恨吧，我欠你家一条人命，我记着呢。”石二忙紧握着的拳头松开了，石德昌从石二忙身边走过去，伸手拍了拍孩子的肩膀，低头踉跄着走了几步。他听到了石二忙压抑的哭泣，像一股旋风贴着地面盘旋起伏。那年三十晚上，寒风刮得呼呼响，在零星的鞭炮声里，谢间村的村民听到村委会大喇叭里传出了石德义沉闷的喊声：“老少爷们儿，四河岸边的桃树林，谁想拔就拔去吧。”村民们听到石德义这么喊，先后迟疑着去了石德义家里。石德昌问：“当初栽桃树是你，现在拔桃树也是你，你到底想怎么折腾咱村？”石德义从饭桌上端起一杯酒，双手捧杯，躬身递给石德昌：“兄弟，桃树不能给咱钱，那咱就拔了吧。”石德昌问：“拔了桃树栽什么？”石德义说：“还是栽树，栽能让咱村过上好日子的树。”石德昌抬腿踢翻了石德义跟前的饭桌。歇间村的村民们在沉闷的空气中度过了春节。1998年正月十六的早上，石德义的喊声又在村委的大喇叭里炸响：“老少爷们们，一年之计在于春，咱们该出工啦！”石德义没想到他的喊声还能一呼百应。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男女老少扛着镢头和铁锨来到了四河岸边。他们差不多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拔掉了岸上的桃树林，又把土地整治得像镜子一样平整。石德义赤脚在土地上走了一圈，回到地垄上，对正在歇息的村民们说：“大伙儿说说吧，咱们应该种什么？”村民们望着土地，眼眶湿润，激动的心情使他们默然无语。河岸上刮过阵阵和煦的春风，让他们疲惫的身体变得充盈。这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任何人都可以憧憬欣欣向荣的未来前景。石德昌攥着一把土说：“咱们种金银花吧，听镇政府请来的农业专家说，金银花容易活，它的根可以防止沙土流失，开的花也可以卖钱。”这个提议得到了大伙儿的认可， 大伙幻想着成簇大片的金银花开满四河岸边，

清新的香气飘满整个歇间村。从沂蒙山区的金银花培育基地买回来10000多棵金银花苗子，村民们又用了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挖坑、浇水、施肥、培土，把金银花栽满了四河岸边。大片大片的冒着绿叶的苗子，像纵横排列的士兵，随风摆动，在阳光里显出油一样明亮的绿意。施德义说，你们可以给每一棵金银花树取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些金银花当做自己的家人朋友了。村民们笑着给金银花取名字，他们彼此把对方的名字安在了金银花苗子上，然后又意犹未尽地叫出了狗蛋儿、二虎、三猫、芦花鸡、大头鹅、石磨、扫帚、脸盆、筷子、海碗、擀面杖、菜刀、蒜臼。在众人嘻嘻哈哈的笑声里，金银花见风就长。到了6月，金银花的枝丫就开始散开了，毛茸茸的叶子密密麻麻相互簇拥，风刮过的时候哗哗啦啦，像广阔而又热烈的掌声。夏末初秋的时候，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雨不期而至，炽热的风不知是从什么时候消失的，云层从天边移过来，小心翼翼又虎视眈眈，悄然包围着歇间村上空的太阳。先是有人发现了头顶上被阳光照射的云彩，像是镶嵌了一层金边，看起来煞是迷人。那些奇形怪状的云彩像埋头吃草的羊群，像昂头奔驰的骏马，像面目不清的鬼魅，像昏然入睡的猪，像母亲牵着孩子的手，又像匍匐祈祷的罪人。不久太阳不见了，云层慢慢堆积叠加在了一起，天空变成了辽阔的昏暗，云层凝滞不动，仿佛厚重的铁板随时都要掉下来的样子，近在咫尺，目力所及，好像踮脚伸手就能摸到了。突然就刮风了，风贴着房顶和树冠盘旋上升，像惊慌失措的看不见的脚步狂乱奔跑。一道闪电刺破了云层，以为是无声的，正愣怔，啪啦一声炸响，吓得浑身打了一个哆嗦。接着闪电又亮起来，鞭子一样击打在脸上，雷声再次滚动炸响，轰隆隆的闷雷声由远及近，像无数只巨型车轮碾过头顶。风声好像消失了，天地之间出现了让人窒息的宁静，树木静止，鸡犬沉默，人群屏住呼吸，似乎都在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变化。只是这宁静是短暂的，短暂的宁静是为了迎接将要出现的暴乱。抬脸看天，觉得额头上出现了凉凉的湿点，刚开始是一下，接着是两下三下，很快就数不清了。有人低头朝屋里跑，边跑边喊，下雨啦，下雨啦。在杂乱的奔跑里，雨点落在干燥的地面上，溅起水花一样的灰尘，弥漫起阵阵土腥味儿，发出噗噗的声音。这声音刚开始还可以数得过来，很快就杂乱了。雨点砸在地面上、树叶上、院子里的灶台、锅盖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些杂乱的声音随着雨点变成了断断续续的雨线，就成了一场好像无人指挥的大型演奏。慌乱无序，急不可耐，癫狂暴躁，雨线连成了数不清的鞭子，彼此抽打又相互纠结撕咬，能听到的只是哗啦啦的水声。雨线在纠结中形成了密集的雨网，天地昏暗，哗啦啦的雨声没完没了，单调冗长，像夏天里的蝉鸣一样单调乏味，又像一个蹩脚的写手在敷衍了事地写一篇枯燥的长篇大论，让人看得昏昏欲睡。天黑了，人睡着了，大雨浸泡着梦境，像凋零的树叶在无边无际的汹涌波涛中随波

0: 如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5: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8: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7: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8: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5: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10: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

0: 设置六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1: 在衡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0: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5: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 5.5 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4: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形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9: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8: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3: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7: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1: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13: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的目标。
12: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7: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 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3: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7: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7: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3: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截至今天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南部战区了解到，今天下午，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已第一时间派出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钦州、防城港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当前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广西受灾区域，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记者还从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了解到，黄冈市区昨晚遭受龙卷风袭击后，他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完成2个阶段的搜救任务，解救被困群众15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3号到6号就苏丹北科尔多凡州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权状况举行紧急辩论。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李笑梅表示，苏丹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道危机引发各方关注，发生在法希尔地区的大规模暴行绝不能再度上演，苏丹人民的生命权等基本人权应当得到切实保障，国际社会应团结协

0: 作，应对人道危机，缓解民众现实困境。当地时间7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美国白宫6号发布消息称，为美国未成年人投资股市服务的特朗普账户当天正式推出。一些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低收入群体在获得该账户收益方面面临许多困难。此外，这一账户的可操作性也引发广泛质疑。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上演最后两场1/8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第一次晋级世界杯16强的埃及队，实力相近却风格迥异的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相遇，两场比赛的胜者也将在8强赛中对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有一场非常规的考试吸引了我的注意。复旦大学数据挖掘技术这门课程打破了传统考场的答题模式，让学生做考官，自主设计试题，挑战三款顶尖 AI 模型。那按照学校的这个考试规则呢，学生设计的考题难度的 AI 模型越先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中的得分就越高。学生们凭借精巧的设问思路实现了精准的狙击，51份试卷当中啊，有50名学生至少让某一个 AI 答错过一道题，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都得0分的只有4名同学，当然了，他们就是这门课的高分得主。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到教育和考试面临的挑战。即便是理工科的教学考核，普遍其实还是在考察学生们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
1: 有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2: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3: 嗯，
2: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在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1: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泉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邻预报预警信息。
2: 有时

0: 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两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1: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0: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这，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是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因为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2: 从水库险情到物资调拨，从无人机升空到救援力量集结，一场台风考验的不只是风雨，更是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温度。台风减弱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那身处预警区域的朋友们，请一定留意短林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各位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么相关的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他请教。佘丽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袭击，你在当地感受的受灾情况怎么样？
4: 你好主持人。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呢是发生在昨天晚间的8点多钟，那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20分钟，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到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狂风是袭击了黄冈城区的主次干道、居民小区、企业工厂等，造成人员伤亡、树木折断、车辆损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了重创。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那另外现场还有很多辆的物流货车也是被掀翻，有的甚至被推出10几米开外。那结合事发影像、灾后破坏痕迹等综合研判，那黄冈呢也是将此次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定性为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它是属于强龙卷风级别，最大风速是超过了15级。那么据黄冈当地统计呢，本次灾害共造成了黄冈市黄州区5975人受灾，那因灾死亡5人，同时导致1000余亩农田受灾、100多辆汽车受损等。灾害当中呢，紧急避险转移111人，紧急转移安置269人，当地医疗机构住院治疗178人。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5亿元左右。主持人，
2: 那么20分钟的时间也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你在现场了解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4: 应该说当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黄冈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应急公安、消防、武警、城管、电力等3000。

0: 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谈上一整天，这也成了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叫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我们所谓的溢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1: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2: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
3: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水利之笔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产教融合进车间，实操实训强技能，县总工会开展产业工人实操教学，以练备战筑防线，未雨绸缪保供水，中策镇儒学讲堂响起健康拍打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推进水利工程建设，扎实做好水土保持，稳妥实施水利移民安置，将其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成功探索出一条以水为笔绘山乡巨变的特色发展之路。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在全乡泗水徐徐展开。固本强基，水利工程建设筑牢乡村振兴水网屏障，全县将水利工程建设作为突破发展瓶颈的先起手，先后实施疏浚工程、蓄水工程、灌溉工程等重点水利工程70余项，总投资超40亿元，掀起新一轮水利建设热潮，保障了河湖安澜和农业生产，形成了先修水利惠民生、人水和谐促发展的良好局面。同时，为有效激活乡村振兴水网密码，当地积极实施灌区建设和改造项目，项目覆盖160个村庄，改善灌溉面积6.25万亩，有效保障农业灌溉用水需求。昔日望天田变成了丰收田，山岭间的桃园、草莓园也因水到渠成而焕发生机。护绿生金，水土保持工作绘就乡村振兴生态底色，我县始终致力于打造高标准水土保持示范样板，先后获得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全国水土保持先进集体、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等称号。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山水林田陆村综合治理，深入推进水土保持与城市景观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生态旅游、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等有机结合，因地制宜打造了青龙山、龙门山、龙湾湖等19条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44平方公里，完成总投资1.2亿元。通过水土流失治理形成特色产业或集约化经营，大力发展生态观光、休闲度假、农事体验等乡村旅游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安居乐业、水利移民工作弹奏乡村振兴和谐乐章，全县积极探索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推动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从输血式供给向造血式扶持转变，采取中央扶持、省级统筹、县级配套、集体自筹相结合等方式，筹集资金9.7亿元，实施3批大中型水库移民避险解困试点项目，覆盖全县4个镇街道、13个行政村，完成

0: 3385户、11127人搬迁安置，帮扶移民人口9317人，先后在圣水峪镇、华村镇、几何街道和全林镇共计整合69个移民村，3880万元移民基金，高标准建设规模化温室大棚、粮食储备库、1.2兆瓦光伏发电等。同时，以水为脉串联起等闲谷艺术粮仓、月湖上乳研学基地等文旅研学标杆，辐射带动了南鹏村、湖心岛等新生网红打卡地的崛起。本台消息，为扎实推进县总工会2026年产业工人大培训走深走实，补齐一线职工实操技能短板，近日，县总工会特邀山东理工大学赵庆志教授走进济宁德瓦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欧诺威数控刀具有限公司等企业车间，开展实操实训授课。此次实操教学立足我县机械制造产业岗位需求，特邀专家教授深入生产一线，对照设备工艺、操作标准，现场拆解技术难点，手把手指导职工规范操作，针对生产高频故障、工艺优化要点开展实景示范、现场答疑，把课堂理论转化为车间实战本领。教学全程坚持问题导向，结合企业生产痛点制定实操内容，同步讲解设备安全规范、隐患处置技巧，衔接全县安全明白人培训成果，实现技能提升与安全生产双向赋能。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常态化邀请专家送教入企，抓实产业工人技能培训，着力打造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本台消息，为全面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应急处置能力，近期，泗水公用水务有限公司、水污染治理泗水分公司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组织开展紧张有序的防汛应急演练。演练现场，随着防汛警报拉响，各应急小组迅速响应，集结到位，抢险组携带抽水泵、防水沙袋等物资，火速开展封堵排水、设备检修，后勤保障组严守安全警戒，水质检查组同步跟上，实时监测水质标准，确保供水水质安全达标。医疗救护组现场实施心肺复苏急救，各小组反应迅速，协作有序，指挥调度科学高效，成功排除模拟险情，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操作性。演练结束后，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展开点评，并着重强调，演练核心目的就是以练备战，锤炼应急队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战能力。通过实战模拟，全体干部职工要牢固树立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防汛工作理念，时刻绷紧汛期安全生产之弦，常态化夯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切实把应急备战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此次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有效夯实了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基础，全面检验了队伍应急响应、协同作战和险情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全员防汛避险、自救互救技能和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该公司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应急演练，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城市供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稳定运行。本台消息，近日在中策镇龙门山村的乡村儒学讲堂里，传出整齐的拍打声和欢快的节奏声，村民们跟随儒学讲师的示范，从头部、肩颈到腰背关节，一步步学习拍打手法，一场别开生面的拍打操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现场，儒学讲堂里座无虚席，讲师为大家讲解拍打疗法疏通经络、促进循环的基本原理，带领大家从头部到肩颈、从腰背到关节，逐步学习对应部位的拍打手法与节奏。教学过程中，讲师耐心示范，逐一纠正动作，村民们跟着节奏认真练习，互相交流感受，现场气氛积极而热烈。以前觉得儒学讲堂就是听课学文化，没想到还能锻炼身体，这一套拍打操作下来，浑身轻松了不少。一位参与活动的村民高兴地说，这场拍打操活动正是中策镇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中策镇依托乡村儒学讲堂这一基层文化阵地， 将健康养生理念融入日常授课内容，让群众在感受儒学魅力的同时收获身心健康。文化是根，健康是本。下一步，中策镇将继续依托乡村儒学讲堂平台，常态化开展拍打操等文明实践活动，让群众在修身养性中强健体魄，真正让儒学讲堂活起来，让文明实践动起来，让乡村生活美起来。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转晴，22至35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讲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
3: 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4: 我手枪掉水里了，
5: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4: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6: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4: 水世界。
6: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6: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7: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8: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7: 好的。
9: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0: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

0: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1: 李仲要弯腰，婷婷走得远。
2: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3: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4: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5: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节约从一滴水开始。
6: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7: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近日，碳水脸、蛋白脸的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爆火，一些博主把脸肿、皮肤松垮、暗沉、长痘、下颌线模糊等问题通通归因为碳水吃得太多。这些问题真的是吃碳水导致的吗？想要变美，真的要控碳水吗？很多人控碳水后可能会快速获得脸小、消肿、线条清晰的效果，这与碳水对身体的作用机制相关。碳水进入身体后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中，每一克糖原会伴随储存约3到4克的水分，这也是很多人大量吃主食后会轻微面部浮肿的原因。短期控碳水，减少主食摄入，身体糖原快速消耗，水分随之流失，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脸部消肿、轮廓紧致、体重下降。但这只是水分和糖原流失的暂时效果，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也会随之反弹。即便如此，所谓控碳水期间的面部变化更多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效果。多数刻意控碳水的人会同步养成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习惯，相对比碳水，高油高盐、辛辣刺激才是面部问题的元凶。重盐会导致体内钠离子浓度升高，为了维持渗透压平衡，身体会滞留更多水分，导致脸肿、虚胖。重油重辣会刺激皮肤炎症，引发出油、长痘、粗糙、暗沉。此外，无论是减肥还是养生，控碳水人群大多会搭配规律作息及运动，多种良性习惯的叠加才带来了好气色、好体态。因此，所谓控碳水带来的脸小、消肿，很多情况下不能简单归因为碳水摄入的减少。

0: 们反对的是极端断碳、盲目戒碳。真正的健康变美思路，从来不是单纯的戒掉碳水，而是戒掉坏碳水，吃对好碳水。好碳水主要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物，具备 DGI 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它们消化吸收较慢，能持续稳定的供能，避免血糖快速大幅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风险。比如糙米、燕麦等全谷物，红豆、绿豆等豆类，土豆、山药等升糖较慢的食物。那么长期断碳水或碳水不足，身体会怎么样呢？很多人只看到短期断碳的变美现象，却忽略了身体长期的反噬损伤。长期碳水摄入不足，绝非简单的没力气、气色差，而是会损伤心血管、损伤大脑功能，还会伴随着情绪低落、脱发、月经紊乱等症状。所以要想身体好，要选择健康的饮食方式，拒绝盲目跟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着急，
2: 我们来帮你捡。
3: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4: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5: 水世界。
4: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
6: 是的。
4: 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7: 不是。
4: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8: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9: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8: 好的。
10: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1: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2: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13: 微笑是最美的语言，养犬愉悦自己，也请勿扰他人。 文化传承，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行驶安全，从头开始。移风易俗，用最简朴的形式表达最崇高的敬意。文明似水，因你而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2: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6: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5: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6: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 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哦，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

0: 重。我妈怀着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1: 他也重男轻女？
0: 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1: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0: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1: 啊。
0: 他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他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他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他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他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1: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0: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从1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2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2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1: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0: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4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1: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0: 因为我先认识了一个同学，4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哎，

0: 全班第一个问他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他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两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两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1: 为什么呀？
0: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1: 还是会和她吵？
0: 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1: 这个病是？
0: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1: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0: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1: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0: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1: 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0: 怎么理解不了？
1: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0: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 有的是吐槽，有的是

0: 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1: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0: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儿。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1: 啊，
0: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1: 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0: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1: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0: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1: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美，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鸣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家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家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一首来自张宇的心树，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要说在你的身边可能有不同心术的人，有人心术不太理想，也有心术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添加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添加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山间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大，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明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谢谢老板。
1: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0: 哦，没有啊。
1: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0: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1: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0: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1: 啊？
0: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1: 啊，你就是小易啊？
0: 对啊， 你还记得我啊？
1: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0: 啊，
1: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0: 啊，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1: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0: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1: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0: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1: 那么快？
0: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1: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0: 啊，早就离婚了。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0: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1: 他也重男轻女？
0: 哦，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1: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0: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1: 啊？
0: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他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

0: 这些年他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他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他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1: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0: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一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啊，2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2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1: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0: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4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1: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0: 因为我先认识了一个同学，4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哎，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2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2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1: 为什么呀？
0: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2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也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1: 还是会和她吵？
0: 嗯，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0: 这个病是，
1: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0: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1: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2年。这2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0: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得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1: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0: 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1: 怎么，理解不了？
0: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1: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0: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1: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嗯，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儿。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嗯，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啊，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0: 啊？
1: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0: 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1: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 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0: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1: 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哎，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0: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嗯，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

0: 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和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

0: 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0: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

0: 队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审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4: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5: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6: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

0: 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3: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4: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5: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6: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7: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8: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0: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1: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2: 这个险情有一个5

0: 低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1: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3: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4: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5: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河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4: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林武在潍坊督导调研时强调，速强产业优势，抓实整改整治，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7: 周乃祥在济宁督导调研时强调，担当实干，奋发进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山东锚定海洋中医药创新，打造蓝色药库，增长新引擎。
7: 理论宣讲接地气，乡村蝶变有底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山东台消息，7月6号至7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潍坊市督导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速强产业优势，抓实整改整治，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林武来到潍城区军部口村高标准农田综合项目区，查看平移式自动横架灌溉和水肥一体化设备运行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要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积极推进水肥一体化等智慧农业建设，完善管护体系，提升综合效益。林武来到德利斯集团查看企业展厅和产品展示，勉励企业提升品质，做强品牌，确保食品安全。在优越橡胶、东小生物等企业，强调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积极运用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在山东帅车蚂蚁好车严选商城，强调要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激活消费活力。林武主持召开专题督导座谈会，听取潍坊市经济运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和上一轮督导发现问题整改推进情况，省督导组督导督查情况汇报。他指出，要以更大力度稳定工业运行，着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狠抓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稳住大宗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推动形成更多进出口增量。要把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新建项目，健全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建设质量。要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审计、环保督查和国家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确保重点整改任务落实到位。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9: 山东台消息，根据省委安排，7月6号至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宁市督导调研经济运行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成效体现在干部队伍精气神上，体现在为群众办实事上，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周乃祥来到华秦橡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恒旺绿色智能制造基地，希望企业抓好研发创新，强化智慧赋能，做好市场开拓，不断做大做强。在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他希望培育多元业态，更好赋能绿色低碳发展。在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他希望打造功能齐全、运转高效、服务优质的展销一体化平台，把济宁工程机械品牌持续做强。在济宁方特东方御晓项目，他希望优化配套服务，提升游客满意度。在任城区20里铺街道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周乃祥指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是重要政治任务，要全面摸清底数，抓好问题整改，建好用好信息化管理系统，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周乃祥强调，当前已经进入下半年，要统筹抓好开展学习教育、稳定经济增长、守牢安全底线、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确保取得实效。要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推进服务业库能提质，扩大有效投资，深挖消费潜能，稳外贸、稳外资，促进经济稳进提质。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山东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周立伟同志不再担任山东省委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9: 山东台消息，全省深化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专题研讨班开班式暨三化建设工作推进会昨天举行。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加突出政治统领，站稳人民立场，注重办案治效，夯实基层基础，强化支撑保障，全面提升政治监督、政风反腐和自身建设水平，以三化建设新成效，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6: 山东台消息，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7月6号在烟台市蓬莱区开幕。大会启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视听节目征集展播活动，并为第四届美好山东短视频大赛、第12届原创网络视听节目大赛获奖者颁奖。大会还举办微短剧加 AI 论坛、精品项目推介会等活动，为网络视听产业提质增效赋能。
7: 山东台消息，2026年山东省国际贸易和投资顾问圆桌会昨天在济南召开，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地区的顾问围绕山东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产业转型等方面提出思路举措和合作建议。自2021年山东建立国际贸易和投资顾问会议机制以来，已聘请26名国际工商界知名人士作为顾问，累计提交报告近80篇，推动了一批项目落地。
6: 山东是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大省，产值约占全国半壁江山。近年来，山东锚定海洋中医药创新，打通研发和转化链条，打造蓝色药库增长新引擎。听听报道。
10: 在山东中医药大学海洋中药研究院实验室，傅先军教授正带领团队从一种膨腹海马体内提取多肽物质，验证对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效果。山东中医药大学海洋中药研究院教授傅先军：
11: 补肾可以生髓，髓可以上通于脑啊，发现它确实不管是从细胞层面，还是斑马鱼层面，还是准基因小组层面，它都有很好的改善 AD 模型的一些认知功能的障碍。而且可以清除它的一些淀粉样的蛋白。

0: 党员走进革命纪念馆，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在菏泽定陶，当地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走进烈士纪念馆，通过一件件泛黄史料、一件件老旧实物，沉浸式感受抗战岁月，接受红色精神洗礼。菏泽市定陶区天中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董建业：
1: 青年党员是基层发展的主力军，我们组织这样的活动，就是希望青年党员们能以英烈为榜样，从红色历史中补足精神之钙，摒弃安逸松懈思想，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0: 德州乐陵市消防救援局组织全体消防救援人员走进纪鲁边区革命纪念园，作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园区镌刻着纪鲁边区24县30000余名烈士的英名。乐陵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张超：
2: 站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聆听了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我深感触动。作为一名消防员，我要把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做好本职工作，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
0: 以光影为媒，传承红色初心，淄博市开展铭记烽火岁月、传承抗战精神主题观影活动，组织社区居民集中观看抗战题材影片。工作人员靳凤娇：
3: 希望通过光影的形式，让居民们重温历史、缅怀先烈，进一步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
0: 临沂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走进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暨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开展红色研学教育活动。一幅幅珍贵老照片，一段段详实文献资料，复原老区10万英烈血洒疆场、百万群众拥军之前的感人历史。参观党员吴长新：
4: 身在咱们这个和平时代呢，我觉得咱们更应该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学习发扬好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今后我要将这种感悟呢落实到咱们工作实处，扎根一线，践行党员的使命与担当。
0: 聊城市多所中小学组织学生开展红色研学祭扫活动。在池平，100余名师生徒步赴徐河口3英烈士墓，通过默哀致敬、重温入队誓词、缅怀革命先烈，让抗战精神根植少年心中。池平区胡屯镇中心小学教师赵宇文：
5: 通过此次活动，相信同学们可以传承和弘扬抗战精神，将爱国主义情怀融入到日常的点滴行动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6: 当前山东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针对本轮降雨应对和主汛期防御工作，我省各地迅速而动，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山东台综合报道。
7: 7月6日下午至夜间，青岛、日照等地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两市相关部门迅速出动，及时排水除涝。胶州开启云溪河防洪闸闸门，工作人员24小时巡查。胶州市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工作人员孙旭峰：
8: 我们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提前通报气象信息并部署防汛工作，同时提前发布泄洪通知，根据雨情及时动员成员单位，出动应急防汛队伍，做好抢险准备。
7: 淄博、聊城、东营、广饶等地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淄博市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逐一建立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实行闭环消耗管理。聊城灌县各水闸站点工作人员开展汛前检修养护工作，为汛期水利设施高效履职筑牢硬件基础。东营、广饶则加强与重点河流上游县区的沟通对接，确保一旦来汛，河道行洪顺畅。广饶县河湖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齐强元：
9: 我们修编了渝北河、淄河、唐河、集美河的防御洪水方案，要求物业管护队伍加大安全巡查力度，如有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按照指令启闭闸泵，确保河道行洪通畅。
7: 针对防汛备汛，各地加强物资准备。在德州乐陵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对防汛物资进行清点，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迅速调配、高效运输、及时使用。乐陵市水利局防汛科科长韩鹏达：
10: 所有物资都登记造册，定期养护，确保在抢险需要时能够第一时间调拨到位。
7: 应对本轮降雨，威海全面作系雨情监测预警工作，全天候滚动推送预警信息。

0: 潍坊青州运用数字化手段无人机全域航拍，结合气象水文历史资料，精准排查滑坡、洪水等隐患，推动防汛关口前移。青州市王坟镇党委副书记花艳明：
1: 持续加大科技手段在防汛减灾各环节的深度应用，探索融合气象监测、水位预警、智能调度等功能，不断提升灾害应对和快速响应能力。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8号白天至夜间，我省中西部地区仍有强对流天气，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60毫米，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8号白天到夜间，全程天气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南风，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济宁27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淄博和潍坊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32到24度，德州雷阵雨33到22度，聊城中雨转多云33到22度，泰安雷阵雨32到22度，菏泽小雨转多云35到28度。枣庄阴转小雨34到23度，济宁多云34到26度，临沂小雨33到23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9到22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7到23度，烟台晴转小雨31到24度，威海多云30到24度，潍坊小雨33到23度，淄博雷阵雨31到22度，滨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1度，东营雷阵雨32到23度，济南雷阵雨32到24度。
4: 海洋天气预报：8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4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7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5度左右。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1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10: 买手机到联通。
1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违规秤再现。据央视财经频道报道，在江西赣州一家经营违规地磅改装的门店，销售人员向记者演示了违规地磅的使用方法。通过切换遥控器上 ABCD 四个按键，就能轻松让地磅显示屏上的重量值实现加减或者清零的快速切换。真是没想到，鬼秤已经从农贸海鲜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蔓延到了废品回收、黄金回收、大宗货品地磅称重交易的领域。以吨为单位称重结算的地磅，一旦被做了手脚，单次交易就能产生数万元的差价，它的危害性远远超过缺斤短两。目前赣州张贡区已经开展专项整治，但是需要行动起来的显然不止一个地方。整治违规秤乱象，必须坚持源头指向，谁改装的、如何改装的、都流向了哪里，这三个问号不搞清楚，整治就容易流于查门店罚商户的表面文章。从报道来看，一些商户越来越狡猾，比如一般不在门店售卖违规秤，只给线上那些售卖违规秤的商铺供货，接了单子改装发货，并不直接参与销售环节。改装的人躲在幕后，销售的人在电商平台打擦边球，物流环节更是难以甄别。如此种种都给监管执法带来了难度，也提醒监管部门必须调整一下打法。报道还提到，从编写作弊程序、烧录制作作弊芯片，到线下改装电子秤、线上隐蔽售卖，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隐蔽性极强，给市场监管带来极大挑战。为此就必须全链条逐一监管，不放过任何环节，不姑息，不手软，不让违法成本低于收益。简单的说，违规秤臭名昭著，到了必须彻底治理的地步了。是不是只有曝光的这个地方才有鬼秤呢？那显然不是，黑生也不会只做本地的，鬼秤大概率已经流向各地了。那么其他地方就不能事不关己袖手旁观，也得赶紧行动起来，好好查一查每一个地磅，搞一次查鬼打鬼的专项整治。据齐鲁晚报报道，7月4号，宁夏中卫一家麻辣烫店因为嫌顾客消费金额过低引发纠纷。少女士和妹妹点单15元以后，店主以没心思做拒绝服务，并追出门外辱骂两人吃不起就别吃，甚至恶意诋毁人家的职业。警方介入以后，店主道歉并赔偿300元，店铺被要求停业整改。舆论是一边倒的骂老板势利啊，确实该骂。不过我倒是想问问这位老板，为啥会这样，为啥敢这样，换句话就是胆从何来呢？15元的客单价真的低到不值得做吗？麻辣烫本身定价亲民，一串菜几片肉按斤称重，丰俭由人，一个人吃15元在3-4线城市不算离谱，尤其在宁夏中卫，15元可能就是一碗面加个蛋的价钱，这个消费额并不寒碜，那为啥老板就觉得太少了呢？问题只能是老板的预期被什么抬高了。这几年餐饮普遍提价，一碗麻辣烫动不动就30-40，消费者接受了，老板也习惯了，当有人回到正常价位消费的时候，反倒成了异类。这是一种被市场哄抬出来的价格焦虑，老板不是嫌15元少，是嫌15元打破了他对人均消费的心理预期。从不接单到追出去骂，中间发生了什么？这是整件事最诡异的地方。如果老板嫌钱少可以不接单，甚至称重之前就提醒，但是少女士称完了老板才说没心思做，这已经是服务失格了。更诡异的是，人家走了老板还追出去骂，花钱少就该被羞辱吗？ 这样的老板看人下菜碟太猖狂，太离谱。赔300元，停业整改，这个结果合理吗？从法律上看，有法可依。但是我关心的是另一层，消费者维权的成本有多高？尚女士报了警，老板道了歉，如果她没有录像，没有报警，没有发到网上呢？大概率就是两个女孩在大街上被骂了一顿，然后默默地走掉。回到原点，这件事真正让人不舒服的不是15块钱，而是一种无形的筛选。你消费多少，就配得到多少尊重。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今天被筛选的是麻辣烫顾客，明天被筛选的就是你我在任何场所的待遇，这又怎么能行呢？据媒体报道，7月5号，河南镇平县联合调查组发布关于对我县两家企业涉毽子号滴眼液调查情况的通报，指出已依法控制两家涉事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对企业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依法查封相关生产设备、材料和台账资料等，向涉事外省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发函协查，协调网络销售平台下架相关产品。这份通报它也不是凭空而来的。此前据央视新闻报道，有消费者线上买了一款标称德国原装生产的滴眼液，越用越不舒服。德国企业否认授权生产过这款产品，销售平台迟迟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这个报道揭开了网售毽子号滴眼液鱼龙混杂的现状。记者随机网购了5款滴眼液，仅仅有1款是正品。其中一款滴眼液扫码以后竟然显示为狐臭镜，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这些新发现真是让人惊出了一身冷汗。值得警觉的是，滴眼液乱象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多年前这类报道就屡屡引发过关注。就在上个月，一款名为葵花眼部护理液，宣称呵护72种眼部不适的眼药水，也遭到曝光。这也使得葵花药业集团紧急发声明，直指被侵权。滴眼液乱象重重并非偶然，多重信息说明，一方面李鬼啊很善于利用一些消费者的轻信心理，大肆吹嘘其科学性和国际品牌的属性；另一方面，这类厂商很善于伪装和躲避监管，不是打游击就是虚假标注厂址，以此蒙混过关。此外，当地保健用品行业商会本来应该制止行业的不正之风，可是厂家只要缴纳会费，就可以获得相关的鱼舰团标用字，用于宣传相关的功效。所谓的风险评估啊、临床试验、形同虚设，这也就是客观上当了帮凶。值得一提的是，当媒体记者向河南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的时候，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查了，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可是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却表示，既不知道这家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的处罚措施。讽刺的是，问题滴眼液还在网上销售，让已经下架的说法沦为笑谈。看来不光是咱们消费者该擦亮眼睛，监管部门也该擦亮眼睛，瞪大眼睛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来听报道。
3: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4: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 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餐主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成为扩张区间。
3: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4: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5: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百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
2: 如果你要卖掉一套房子，需要多长时间？一套房子从挂牌到成交，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经纪人在中间反复传话，这是当下许多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在此背景下，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悄然出现。自今年3月底启动试点以来，诚意卖已在北京完成数笔交易。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模式？对普通消费者的房产交易有何实际意义？来听央广的报道。
6: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3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7: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3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2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6: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君介绍，这3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7: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

0: 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0: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2: 这种诚意卖交易模式是不是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观察。
1: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3: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1: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3: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4: 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之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随着银价回落，消费端和工业生产端的情况都发生了哪些明显变化？来听央广的报道。
5: 在

0: 深圳水贝交易市场，记者走访多家白银销售门店，发现随着白银价格下跌，前来购买白银饰品的消费者有所增多，而购买投资银条的客户明显减少。不少商户转而把白银饰品作为了核心销售品类。深圳水贝市场某销售部主管朱敏华说，
1: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卖银条，我们一天出货量都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都是以饰品为主，比例的话占90%。
0: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游加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在深圳一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拍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而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深圳某珠宝文化公司总经理孙涛说，
2: 整个生产线上是以首饰为主了，都是在100克以下的，现在是占到95%以上了，原来是投资类的占95%。
0: 事实上，白银用量最大的是在工业领域。世界白银协会数据显示，工业用银需求占到白银总消费量的50%以上，银价大幅回落也降低了工业用银的成本。在江苏无锡一家银浆生产企业的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银浆是光伏组件的核心导电耗材，白银在银浆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超过了95%，银价波动会直接影响光伏产品的整体成本。江苏无锡某电子材料公司副总裁南亚维说，
3: 像年初银价在一公斤30000块钱左右的时候，银浆占到了组件成本的近30%，现在下跌到一公斤15000左右，也占到了光伏组件成本的约15%左右。银价下跌会一定程度减少我们在备货、账期等方面的资金压力和财务费用。
0: 国贸期货贵金属研究员白素娜介绍道，
4: 本轮的这个白银价格的一个下跌，它首先带动的是银浆价格的一个下行，会令整个光伏企业带来了一个成本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它会去修复电池跟组件环节的一个毛利率。
0: 不止在光伏产业，随着国内制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大幅增加。陈军从事多年白银贸易，他告诉记者，随着银价回落，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的采购需求明显提高。
5: 比如说镀银线或者是这个芯片封装的这些客户，跌破14000，他们一个买单量是挺不错的。
6: 你说的新兴的这些领域，他们的用银量是在增加的？
5: 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在增加。哎，有一家客户今年可能就翻倍的情况都有。
6: 他们是做什么的
5: ？AI， 他们镀银高速线这一块。
0: 同为贵金属，今年银价的波动幅度要显著高于黄金。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双重属性的特点导致影响银价的因素更为复杂，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价格波动的风险。金瑞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吴子杰说，
7: 白银它的规模其实要比黄金要小很多，它就会有更强的投机情绪。
0: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贵金属分会决策支持中心副主任宋蒋振说，
8: 单价比较低，价格波动大，一直都是它的基础的特征。
0: 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同时具备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因此银价还受到工业端需求变化的影响。世界白银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量将会同比下降约2%，其中工业用银需求量下滑约3%。工业端需求回落也是压制银价的一大因素。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白银持有者的心态。白松娜说，
4: 贵金属它就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一旦利率上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持有黄金跟白银的机会成本是在上升的，持有意愿就会下降。
0: 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要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9: 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及其不朽的遗产。他们和我们英勇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还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请信守承诺。
10: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说，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启动推动能源去俄化，欧盟27个成员国今年1月正式通过关于逐步禁止从俄进口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规定。从俄进口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对进口管道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秋季生效。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1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2: 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5: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6: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15: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6: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15: 买手机。
17: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19: 十，怎样理解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建议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为未来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对此，可以从3个方面来加深理解把握。第一，要增强抢占发展先机的紧迫感，强化未来产业布局的前瞻性。纵观近现代历史， 科技革命是产